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讲解，为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
3: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聚焦到的是毛不易2021年6月份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幼鸟指南》。这张专辑一共是集结11首创作单曲，一览11个人生音乐坐标，人生和创作的旅途如幼鸟飞向南方。我们率先听到同名主打歌曲《幼鸟指南》。

0: 这首同名歌曲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是重大的突破，整体的基调迷幻神秘，是毛不易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音乐的画风。制作人在编曲方向上也是尝试加入了更多的实验的音色，让整首歌曲更加的接近悬疑电影的画面感，也是展现出了毛不易声音的新特点。接下来是整张专辑的开篇，歌名叫《纯净无比》，代表人生里某一个苏醒的阶段。苏醒也许是崭新旅程的初始状态，也许是在经历过后的觉悟心声，可以是起始，也可以是回溯。我们一起来听《纯净无比》。
1: 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支鲜花，周围的人偶尔望向他。

毛不易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世界柔软和包容的追求。世上种种既定印象跟隐形标准，在某一种程度上对它原本的纯净造成污染，而世界本就纯净，唯一需要洗涤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编曲也是利用钢琴跟人声的配合，营造出了一种纯净感。 专辑里面的《海上日记》是充满漂泊感的感觉，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迷茫当中逐渐的明白，也许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彼岸，也许人生从来不需要彼岸，我们只是在海上不断跟过去告别，心里怀着温柔的记忆，随着时光飘向下一个远方。

这首歌曲也是加入了律动感比较重的乐队编制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一大段的 guitar 的 solo， 也是展现出了更加硬朗的感觉。

来自毛不易《幼鸟指南》专辑里面收录的《海上日记》。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很多个傍晚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当中，坐车路过一个个十字路口，看着街上为生活奔波忙碌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这些陌生人的故事，又想起自己的故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平凡故事，其中有你也有我。城市傍晚。

吉他和弦乐烘托出的这种温暖的氛围，希望大家在上班或是回家路上听到的时候能够产生共鸣，得到抚慰。经过大山和城市，坐标转换到了群山，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四首歌曲《在此山中》。歌曲也是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啊，所以我们会听到有爵士元素的乐器的演奏，让旋律在这个空间当中更加具有流动性。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来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六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晓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三集。
2: 冲上来了。找水了是吧？刚有还有呢。
3: 昨天雨水大，河里水清凉。哟，阿妈，您又把这床被子拿出来了。
2: 今天日头好，我拿出来晒晒。
4: 阿妈，我来吧。哎呦，这被子挺厚啊。呀，这被面真好看呀。
2: 那可不是，阿娟呀，啊，这是我的陪嫁。结婚那年盖的被子，从你阿爸参加红军走了，我就收起来了，一直等着他回来再盖。
3: 阿妈，您年年拿出来晒，可是从来都不盖，这都多少年了，这被子您再不盖那都得烂了。
4: 老公，你不知道，这被子呀在樟木箱子里放着不会生虫，烂不了的。
2: 哎，是儿媳妇明白。
5: 阿婆，阿爸，阿妈，我哥来信了。
3: 啊，红军来信了。
2: 红霞，快给阿婆念。哎，
3: 对，
6: 好，念念。
5: 信里夹着我哥的照片，快看，是在天安门照的。哎呦，
2: 这可不是年画上的天安门吗？有阿婆好好看看啊。
6: 我儿子穿上军装可真精神呐。
3: 天安门，这么说红军去首都北京了啊。红霞，快给念念，快念念。
5: 好。阿婆，阿爸，阿妈，你们好。你们肯定想不到，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分到了北京军区，保卫伟大首都北京。
3: 这太光荣了，太好了。
5: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得到了阿公的消息。
2: 什么？崇山啊，这是有你阿爸的消息了？
3: 我阿爸？红霞，别愣着，快念信呐！红军在现场说什么了？
7: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得到了阿公的消息。刚到首都的时候，部队组织我们新兵集体参观过军事博物馆，可是我没看够。今天是星期天，我和战友，也是江西老乡小井刚，一起请假进城，再次来到了军事博物馆。为了让阿婆也见识一下，我还把红梅草鞋也带在了身上。
8: 霍文俊，我今天想好好看看淮海战役的那几件武器。
7: 可是小井刚，我想再去看看红军长征的那个路线图。以后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
8: 那可太难了吧？为什么呀？
7: 我就是想实地了解一下，阿公那一辈军人都经历了什么，都，我现在也说不清，反正就是这个想法。
8: 想法？你真有这想法？
7: 怎么了？小井刚，先去看长征路线图吧。你知道吗？长征啊，从咱们江西余都出发，离你我的老家都不远。
8: 那行，那咱们先去看长征的那部分。
9: 同志，住手！不许碰那个文物。
7: 小井刚，咱们去看看怎么了。
8: 我想摸一摸。
9: 老大爷，这台发电机可是文物，是革命的宝贝，哪能随便让人摸呀？哦，
8: 我，
9: 哎，老人家，您哭什么呀？这是博物馆的规定，这里展览的都是文物，是国家的宝贝，谁都不能摸。
10: 来来来，您快起来。您怎么了啊，老伯伯？
8: 我啊，是我。
10: 什么？
8: 是我把我的宝贝从鱼肚扛到了陕北。
10: 您把这个宝贝从鱼肚扛到了陕北？
9: 您是老红军？
11: 老伯伯，听口音，你也是江西人吧？
8: 是广西老表。
10: 那您姓什么？
8: 我姓谢，鱼肚人。
9: 谢老伯，这个发电机真的是您扛到陕北的？
12: 长征开始的时候，我被分到了一个甲亢连，我这个连呐、100多人呢。我们的任务是抬着一台发报机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跟着队伍走啊。那个是中央军委唯一的发报机，要确保长征途中最高军事命令及时发到各个部队。我记得这台手摇发电机的重量是68公斤。
9: 对，它就是68公斤。最后两台设备一个零件不少的到了陕北。
12: 到了陕北以后啊，我还参加了庆祝大会。
9: 对，那个庆祝大会上万人呢，伟大领袖毛主席还称赞你们
12: 是从中模范。
9: 对，长征模范。
10: 长征模范，哎呀，太了不起了。那谢伯伯，那其他人呢？
9: 其他的战士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啊。
12: 哎，有好几个都是一起从老家参军个战友啊。革命胜利以后呢，我申请回到了广西老家种地，我要替战友们照顾家乡个亲人。
9: 谢老伯，刚才对不起。我去给您倒杯水吧。
11: 谢老伯，长征就是从鱼肚出发的，当年那么多人，那欢送的场面，敲锣打鼓的一定很热烈吧？
12: 怎么可能敲锣打鼓嘞？等天黑了，悄悄个渡河离开。
10: 谢老伯，当时没有桥，那么多红军是怎么渡过鱼渡河的？哎，你们出发的时候想到过会流血牺牲吗？穿的是草鞋还是胶鞋啊？
11: 红军，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12: 我们没死活，只晓得跟着共产党走是正道。哎，公崔，你叫他么子？
11: 叫他红军，他姓华啊，我外号叫小井冈。咱们都是江西老表。
12: 恁叫
10: 啊？谢老伯，我大名叫华红军。
12: 你是奉军的后人？
10: 是啊，我阿公也是红军。
12: 你是我战友的喜仔。
10: 是啊，老伯。
12: 哎呀，战友的仔呀，快让我看一看啊。
10: 谢老伯，我想问问您，当年一起参加长征的战友中有没有姓华的？
12: 姓华？你阿公姓华？
10: 对啊。
12: 他叫么子？
10: 我阿公叫华新才。我们老家是瑞金叶坪乡华屋村的，村子很小，但是有17个青壮年都参加红军长征了。
12: 华新才？
10: 对，
12: 我们那个甲亢连呐，倒是有个姓华的。
10: 真的？哎呀，太好了。那谢老伯，您记得他是什么名字吗？哎呦，
12: 过草地的时候跟我一起抬这个发电机的就姓华啊。 叫么子？不记得了。我记得，他说为了给亲人留个念想，临行前呢，在老家的后山种了松树。哎
10: 呀，对呀，对着的。谢老伯，我阿公他们走的时候啊，都种下了松树。那您不记得名字了，那您记得长什么样吗？
12: 个子不高，年龄不大，浓眉大眼的。
10: 还有呢？
12: 哎呀，记不得。
10: 那谢老伯像我吗？您看看，您仔细看。
12: 空不出来啊。
10: 那，哦，对了，谢老伯，您看，长征路上，您见到过这样的草鞋吗？哦，这鞋底上还绣着梅花，您看。哦，
12: 那个时候啊，都捆着草鞋。还绣着个花的吗？没见过。哦，想起来了。
10: 谢老伯。
12: 姓花的小战士说过，他一起出来的八叔身上一直揣着一双绣了梅花的草鞋。
10: 那后来呢？那个姓花的战士呢？
12: 后来在战斗中啊，大家都冲散了，就没得消息了。我带个加强连100多人呐，最后走到延安的呀，只有3个人喽。
10: 什么？只有3个人。
12: 哎，不过今天能遇到战友个后人呐，我打心眼里高兴啊。好，你们都是好后生啊。
11: 先辈们用流血牺牲换来了我们的和平安宁。老伯，我们是新兵。红军啊，咱俩给老红军敬个礼吧。
10: 是。
11: 敬礼！
12: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哟！我现在就是个农民。哎呀，
11: 那老伯，您到北京是？
12: 哦，在北京的老首长啊，老战友啊，晓得我身体不好，非要接我到北京来看病。其实不大紧个。
9: 谢老伯，来，您喝点水。
5: 阿婆，在首都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有阿公长征中抬着的发电机，太了不起了！我这就去告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哎，
13: 红霞，你回来，那信上也没说就肯定是你阿公啊。
5: 那我觉得就是阿公嘛。
4: 红霞，听你阿爸的。哎，
13: 这样，红霞，你去告诉乡亲们，都到祠堂里去，说北京有信了。
5: 知道了，我这就去。
13: 老婆，哎，给阿妈倒杯水吃。
4: 好。
13: 哎，阿妈，您怎么哭了？
14: 50年了，终于有信儿了，阿妈高兴，高兴。
15: 谁家的
16: 过雪山草地了吗？
5: 我哥信上说谢老伯也不知道，他和姓华的兄弟在一次敌人的围剿中冲散了。
13: 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
15: 也许
13: 乡亲们没有放弃任何一点希望，到处打听，还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唉，可总是石沉大海。
5: 桂花婶儿，哎，您今天起这么多番薯？
4: 是，红霞，
15: 你来挑水呀？哎，我问你，你哥来信了吗？
5: 来了。
15: 他在部队干得好不好啊？
5: 我哥在部队干得好，提干了。
15: 哎呦，提干了！哎呀，红军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哎，红霞，你看，解放军的车。哎呦，过来一个解放军！
5: 解放军同志。哎。
17: 老乡，
5: 你有啥事啊？
17: 是这样，你们村里早年有一批人参加了红军，是吧？
5: 是啊，
15: 是是是。
5: 怎么了？他们？
17: 我们是来送信的，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你们的村长？
15: 哦，送信的。
5: 好，我去叫人。
15: 哎，快去！哎，红霞，要不慢点跑。
5: 知道了，
15: 摔着。
18: 伯伯婶婶，快来看，解放军来了，红军先人们有消息了，解放。
5: 就在村口。
19: 解放军来了。
5: 啊，我去找村长。
19: 哎呀，太好了，这孩子。哎呀，你等等，一溜烟就跑了。
18: 解放军的车停在村口的祠堂前面了。
15: 哎，头山，哎，有你阿爸的消息了。
19: 是是是。阿妈，您别急啊，我去村口祠堂看看。您别急，
15: 快去快去。阿妈不急，快去！
20: 终于有信儿了，
21: 50年了，不容易呀！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年年走，月月爬，今天这段坡就上得特别费劲呢。哎呦，落雨点了。

0: 你离开村子那天也下着雨，你答应了我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信你，等你，我等的呀，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成了个干瘪的小老太婆了。 你还记得当年的梅娘吗？啊，50年了，不管你在哪儿，在路上，在天上，还是在地下，你都在我心里活着啊。 你呀，在我心里啊，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样子，浓眉大眼，血气方刚，吹的笛子特别好听。哎呦，哎呦，松果。 松果掉我身上了，我知道。老爸，你听见了？哎呦，又掉一个！别急，我等你等了50年，开始你等我，等着我去见你的时候吧。 你可不许认不出我来呀！啊，可不许你认不出这个干瘪的小老太婆，就是你的梅娘。啊！<笑>
1: 阿爸，阿婆真的在这儿呢。
2: 阿婆，我们到处找你呢。阿爸说您肯定是到后山来了。是啊，阿妈，这2位解放军同志给咱们送通知书来了。阿婆，您就是华琴才同志的妻子吧？这是他的烈士阵亡通知书。因为战争和年代的关系，烈士们的功勋到现在才被追认。
3: 请您谅解。我阿妈，仇人啊！阿妈知道，阿妈知道。
2: 阿婆，对不起。
3: 我们来的太晚了，请您节哀。他一直活着呢，活着，在我心里，活着。解放军同志，阿爸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这棵松树是当年我阿爸种下的，它就是阿爸的化身。这山上的松树都是我们的亲人。阿婆，我们这个连队就是华钦才同志当年所在连，我们都是您的亲人。
4: 亲人，亲人，亲人，向红军烈主敬礼，向长眠在山上的红军先烈。
2: 静离，
1: 静离。
4: 那一天，年轻的红军将在下。
2: 山坡上的松树苗是出征的壮士们种下的，请乡亲们一定照看好，他们就是我们留下的根。松树坚韧不拔，万古长青。松树的节气就是我们化物人的骨气。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我们坚信革命必

0: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 如今革命已然胜利，松树早已成林，村里人都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
0: 远去的亲人呐，愿你们的魂魄认得回家的路。

0: 因为革命，画屋很红；因为战争，画屋也很穷。虽然解放了，画屋村还是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2012年6月，画屋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儿子华红军也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被村里人选为了村支书。他这个村支书啊，有股子带兵打仗的劲头，把部队上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都用在带领乡亲们脱贫上了。
1: 屋里小雨的，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柱子，柱子，
2: 哎，
1: 快把那个大桶挪过来，快点儿，
2: 好，
1: 快点儿，
2: 好。
1: 没完呢，
2: 阿妈，给。
1: 哎呦，咋回事？这大雨，哎呦，不会是鸡窝塌了吧？
2: 啊，我去看看阿妈。
1: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2: 阿爸，你穿上雨衣啊你！
1: 哎呀，你可是你爸的命根子，砸坏了可怎么办呢？
2: 哎呀，
1: 阿爸，
2: 阿爸，阿爸！
1: 哎呀，柱子，随他吧，他说不了话，心里急呀、啊。雨太大了，柱子，
2: 哎，
1: 柱子，
2: 哎，
1: 快把门关上！
2: 哎哎，这，
1: 哎呦，柱子。你小心着点儿，
2: 嗯，
1: 当心啊！
2: 哎哎哎，阿妈，你看这到处漏雨，接水的盆都没有了。哎，
1: 啊、
2: 阿妈，外面好像有人
1: 啊，
2: 好像在屋顶上
1: 啊。
3: 葵花绳，是这儿漏的最大吧？
1: 啊、哎呦，还真是屋顶上有人。
3: 哎，葵花绳，哎，你看着点啊，我现在啊。把雨衣堵在这儿，你看一看还漏吗？
1: 红军书记的声音，哎呦呦，是红军书记在上面，柱子，
2: 哎，
1: 哎呦呦。

0: 走了，不漏了。
1: 主子，快快快快，拿上伞，我们出去看看。哎，快快快点！哎，啊，支书，支书，我不漏了，不漏了，快下来吧，下来。
2: 好的。哎呀，
1: 屋顶有草，书记啊，小心滑啊，当心当心啊。
2: 没事没事啊，
3: 这边，红军书记，梯子在这边。
1: 梯子梯子梯子。哎呀，
3: 等等啊，我把梯子挪过来。
1: 摔哪了？没事吧？
3: 没事吧，红军书记？啊，
4: 没事。哦，
1: 那就好。哎呀，
4: 屁股疼。哎呦，哎呀，
1: 你看，
4: 桂花水，哎，你家这房子漏雨漏得太厉害了。
1: 是啊。
4: 这样吧，今天呢，先凑合着啊。其余的地方等天好了，我再过来补。哎，我怕在上面啊待的时间长了，我这个分量啊，把你们家房顶给压塌了。
1: 红军书记啊，没摔坏吧？哎呀，
4: 没事。哎呀
1: 哎呀哎呀，那慢点慢着点，
3: 慢点。红军书记，
4: 桂花婶，哎，我看啊，这房子已经成危房了。这事儿我一定想办法彻底解决。
1: 好。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三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诚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6: 北京时间13: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

0: 南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感谢。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2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4: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23: 哦，有肉有菜。
2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
0: 你哪里？
1: 陕西的。
0: 陕西的。
1: 西安。
0: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 好好。
0: 在象征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象征人民给我送饭，送麦子。

0: 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4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

0: 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6: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6: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五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4: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5: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4: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4: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间

0: 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我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国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到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2: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2: 是
1: 我
2: 的，
1: 们
2: 是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2: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

0: 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很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 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呀，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1: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打产的规模大了之后，供给多了之后，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打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
2: 我
0: 如
2: 不知道
0: 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打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 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它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2: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2: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
3: 爱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的第二集。首先解锁的是来自周传雄带来的这一首《出卖》。

被称之为情歌教父的周传雄写下了很多戳心的词曲，这首《出卖》用深情的嗓音唱尽感情里的委屈和不甘，明明真心相待却换来满身的伤痕，这就是青春里最无奈的感情模样。来自迪克牛仔翻唱版本的《酒干倘卖无》，源自闽南市井吆喝的歌名，背后是亲情跟陪伴的动人故事。

来自迪克牛仔带来的《酒干倘卖无》，沧桑粗犷的摇滚唱腔，褪去原本温婉，多了历经生活磨难的这种厚重啊！长大之后才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歌声里是至亲默默付出，倾尽所有的温柔和心酸。原版是苏芮，好像也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啊。

华语都市伤感情歌的天花板，由李宗盛量身打造的词曲，来自莫文蔚慵懒疏离的唱腔，把失恋之后的独处、纠结、惆怅写进一字一句里。我们来听莫文蔚《阴天》。

阴天不只是天气，是感情走到尽头之后心里散不去的阴霾。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解锁索尼经典老歌第二期，来自林志炫1998年的作品《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当年林志炫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普通话男演唱人奖啊！这张专辑也是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华语乐坛美声歌王的地位。《蒙娜丽莎的眼泪》以名画意象来比喻爱情，藏着爱而不能相守的遗憾和心酸啊！蒙娜丽莎的微笑世人皆知，可是无人看见她眼底的泪水。温柔细腻的旋律也是很多成年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感情遗憾。
1: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着
0: 偶像剧青春回忆杀来了。杨丞琳的左边凭借电视剧奋斗的插曲火遍大街小巷。

多少人的青春都被困在左边的遗憾里。杨祥龙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解锁索尼经典老歌第二期，最后用王若琳慵懒复古的声音来收尾，爵士曲风温柔松弛的诉说遇见一个人，平凡日常也满是欢喜，有你的快乐。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二集。
1: 韶山和银田两地的农民夜校迅速发展到了20多所，农民的革命热情如地火奔腾，燃烧到了广大的乡村田野，淬炼出了一批立场坚定、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农民骨干。毛泽东敏锐地感到成立韶山党支部的时机成熟了。
2: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请毛福轩同志宣读组织的决定。
3: 经各个同志申请，中共乡区委员会考察，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润之同志批准，同意接受毛新梅、李耿侯、钟志深、庞书侃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大家起立，右手握拳，跟着我向党旗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3: 宣誓人毛福轩，宣誓人毛新梅，
5: 宣誓人李耿侯，
6: 宣誓人钟志深，
7: 宣誓人庞书侃。
6: 好，
2: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韶山特别支部今天成立，直属中共乡区委员会领导。为保密起见，韶山特别支部代号庞德富，支部书记由毛福轩同志担任。
6: 好，
2: 同志们，祝贺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今天我们是一颗熊熊燃烧的火种，明天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点燃中国这片沉睡的土地，
4: 努力革命，牺牲个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8: 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列强，
9: 打倒列强，
8: 从前是奴。

0: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迅速行动了起来。
1: 同志们，我们必须要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力量。
2: 同志们，这是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3: 打倒列强，驱除外寇，浴血创权。

0: 穿堂客，莫让他哭了。
1: 他是饿了。
0: 饿了你就喂他奶水嘛。
1: 我哪有奶水啊，我十几天没吃过正经粮食了，全靠野菜稻糠红肚皮，我的奶子又不是水井，哪来的奶水？
0: 家里还有钱吗？
1: 都在竹筒里了。
0: 算了，能买多少算多少吧。你先烧水，我去买米，回来先给秋鸭子熬点米汤喝吧。
1: 那你快去啊。
0: 哎，
2: 哎呀，这米也太贵了，贵得离谱了。
3: 是啊，这贵得太离谱了。
0: 老板，给我量一升米，这是80文。
4: 钱不够，100文一升。
0: 啊，昨天不是80文吗？
4: 昨天是昨天，现在粮价一天一涨，你不知道啊？啊，你买不买？不买还涨。
0: 那我买半升。
4: 啊，母子，买半升。哎，这可是程旭生程老爷的米店，韶山冲头一份。你买半升米，还不到一斤。去。程大老爷不打发叫花子。
0: 你行行善吧，我瞒你等着救命呢。啊，
5: 马老板。
4: 哎，
5: 马老板，粮食到了，程老爷让你赶紧找人卸货。
4: 哎呦，我这人手也不够啊。

0: 老板，我可以帮忙卸，我只要20文钱。你，好，去吧，去后门那里。老板，能不能先支给我那20万？我买一升米送回家就去卸货。哎，你大白天就做梦取堂客呀？啊，么子时候卸完，么子时候治工钱。
1: 你去不去？你要不去啊，有的是人等着呢。
2: 去，我去。
3: 申时过了，换不换价格牌子？
0: 快换，把100文换成120文。
2: 哎，好嘞。
0: 老板，这是80文，加上您应该给的工钱20文，快给我量一升米。钱不够。
4: 120文一升，啊，刚换的牌子，这刚才还100呢，不到半天就涨了。哼，那我可管不着，你个穷鬼，没钱管你管，我这店该打烊了。走走走走走走。帅哥，你怎么还在粮店呀？你家秋拿在额咽气了。
1: 小妹子想不开，疯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真是的，穷人哪里还有活路？老天爷，你收了我崽牙子，又要收我堂客。老天爷。 把火也收了去吧，把火也收了去，把火也收了去。
5: 有人跳河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0: 诸位乡贤，大家来找老夫，都是为了粮食的事吧？
1: 哎，常老爷料事如神。昨天粮店门口跳河死了个人，如今雪耻会啊咄咄逼人，大伙儿呀都想向您讨个主意呢。
2: 是
0: 农户死几个怕什么呀？这时候不赚钱，等待何时啊？啊，该涨价就得涨价。何老八，
1: 哎，
0: 你来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1: 哎呀，程老爷，您说的太对了。昨天雪耻会那一帮穷鬼啊，还跑来我家要我降价，被老子给轰出去了。
3: 哎呀，但是我家也来人了，我家倒是没来人，这送来了一张雪耻会的布告。哎
4: 呀，这生意没法做了呀。
0: 老夫啊倒是有个主意
1: 啊，
0: 不知诸位乡贤愿不愿意听啊。
1: 哎，程老爷
3: 您说，
1: 程老爷您德高望重，又是富甲一方，还是上七都的团防局长，那谁敢不听程老爷您的，那就是跟我何老八过不去。
3: 没错，
0: 老八话不能这么说嘛。啊，哼，要我说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些个穷鬼不是成立了个雪耻会吗？
1: 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粮食工会嘛。啊，他们不是不准粮食外运吗？我们白天不运，可以夜里偷偷的运啊。啊，他们要是敢示威游行，我们就干脆把米铺关了，让这些个穷鬼喝西北风去。
1: 好，
5: 程老爷出头了，
3: 门。
1: 对啊，
5: 对，
3: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1: 对，就是，
3: 都跟着程老爷。
1: 对对。
6: 睡根，不能白伺。
7: 人臣，饥荒越来越严重，肩上的粮价越抬越高，上下齐都都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
6: 看来要解决粮荒的问题，还要发动大家和地主斗，绝不能让税根的悲剧重演。
7: 说得对，我和支部同志们商量一下，以雪耻会的名义平抑粮价，打击囤积居奇，禁止粮食外运，就从恶霸地主程旭升开始。
8: 老爷，不好了，韶山冲的钟志深带了一大帮的穷鬼把院的前门堵了。
0: 啊，钟志深他来做么子？
8: 哎呀，闹哄哄的一大帮人喊着要吃饭要活命，要为水根讨说法。
3: 哎呦，这哎呀，不会跟民国七年一样，这个又要抢
1: 粮
3: 吧？
0: 黄帽子，
1: 这怎么办啊？
3: 怎么办呀？
0: 黄帽子，沉住气，稳住屁。各位稍安勿躁来，管家，
8: 哎，
0: 你赶紧去后门码头，让运粮的船先躲一躲。
8: 哎，
0: 老子去会一会这帮穷鬼。哼！
9: 不许哄抬粮价，平价卖粮，严禁粮食外运，打倒！
0: 吵什么吵？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啊！
10: 程旭升，你还认得我吗？
0: 哦，认得，哎，认得，这不是。置身闲职吗？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少跟我套近乎，谁是你闲职？我问你，雪耻会的布告你收到了吗？
0: 布告？莫测布告啊。
10: 哼，关于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偷运粮食出境的布告。
0: 哦，昨天是有人送来了好大一张布告啊，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我家长工拿去擦屁股了。也难怪啊，他不识字，也没上过你们那个夜校啊。
10: 是吗？雪耻会公告，凡是哄抬粮价、囤积居奇、偷运粮食去外地的，一律查封。
0: 你说什么？查封？我看谁敢！钟志深，你不忘了你七年前的旧案还没消呢？
10: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现在乡亲们青黄不接，抹得翻甲，你是不是该把提前20年征收的烟灶捐还给乡亲们？
0: 你说还就还啊？穷鬼凑在一起就想翻天，这简直是笑话。明白告诉你们，老子的粮食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想运到哪儿
10: 就用到哪儿。
2: 什么？
5: 凭什么？简直无法无天！
2: 什么话呀？
10: 是吗？那就怪不得大伙了。冲啊！砸了程学生的米铺！
9: 冲啊！砸了王先生！
11: 十几条船呢，
10: 大家一起去，大家一起去。
12: 快趁着天黑赶快把船开走，把粮运走。赵队长，老爷命令一定要守住码头。
3: 守住码头，说得轻巧。你看这架势，一堆杆子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十几个团丁怕是拦不住啊。
12: 拦不住也得拦。老爷说了，护住了这些粮船，每个人两个冤大头。
3: 有大管家，哎，冤大头谁不想要啊？可弟兄们怕就怕有命挣钱没命花钱呐、啊！弟兄们撤啊！
11: 哎，赵队长，
3: 这军不能留啊！跑啊！
13: 停
14: 船！停船！
11: 开船！不许开船！抓住程学生！
9: 抓
11: 到土木先生！抓住土木先生！抓到土木先
15: 生！你们不能走啊！你们不能走！
16: 哎哎哎！别喊了，团丁们早跑远了。
17: 毛福轩。
16: 毛错，就是我。告诉你，你们家老爷被前面的人抓住了，粮船也全都扣下来了。他破坏阻止粮食外运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17: 哎呦，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8: 福轩，
10: 福轩，程旭生米铺和仓里的粮食怎么办啊？
16: 志臣，告诉大家。所有粮仓全部贴上封条，派人看守，天一亮就平价开卖。
19: 天地玄黄，
9: 天地玄黄，
19: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9: 日月盈仄，
9: 日月盈仄，
19: 陈秀列张，
9: 陈秀列张。
20: 润之哥，哎，您怎么来了？
21: 我来看看你呀。
20: 啊，孩子们，我们先下课玩一会儿。
22: 好。
20: 润之哥，街上的粮店全都降价了，您看到了吧？
21: 我看到了。
20: 哎，真是太好了。原来是150文一升，现在按学指会的规定，降到了60文。现在学指会威望可高了，那些土豪劣绅一听说学指会的人上门，都挤出一副笑脸，恭恭敬敬，老老实实。
21: 哎，叔看啊，我听讲前几天有人跑到地主家掐大户，是怎么回事啊？
20: 哦，这事我知道。那家的主人啊叫何老八，为人刁钻刻薄，一肚子坏水。程旭生偷运粮食被抓之后，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学指会多次让他家人叫他回来，他却不露面。乡亲们就在他家院子里杀猪宰羊，卡起了大户，粮仓里的粮食也分给了那些没钱买粮的人家。
21: 看来革命也有请客恰饭的时候啊。好啊，闹革命就是需要千千万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
20: 哎呀，比起润之哥我差远了。
21: 叔看呐，我向中共乡区委员会提了个建议，要多派优秀的年轻人去广州学习，回来充实各地的农会队伍。你愿意去吗？
20: 愿意啊。润之哥，这么好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去。

0: 哎呀，程老弟，来来来来来，我说今天一早起来，怎么就有喜鹊的在窗户边啊叽叽叽，喳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是有贵客上门呐！
1: 哎呦，什么贵客呀？我程学生今天是向汤局长求援来了。
0: 哎呦，在上七都和韶山的一亩三分地上，难道还有人能压过你程八胡子？你可是上七都韶山的团房局长，这么大老远跑到我这下七都银田团房局来了。
1: 哎呦，老弟，你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肚子疼啊。如今韶山冲出了个大煞星啊，整天撺掇一帮穷鬼游行示威办夜校，这团房局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形同虚设，团丁都跑光了。
0: 是吗？
1: 我家的粮也被抢了，何老八更是躲在外面，有家不能回呀。哎呀，
0: 有这事儿？这人是谁呀？
1: 毛泽东，又叫毛润之。
0: 是他？
1: 怎么老弟认得他？
0: 听人说呀，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共产党里头的地位啊也很高。后来我找人查实了一下，
1: 怎么样？
0: 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0: 你容我想一想啊，想一想。办法倒是有一个
1: 啊，
0: 如今之计呀，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哎呀，你老弟肯定有办法呀。你帮了老夫这个忙，老夫也不亏你。哎，两条黄鱼怎么样？
0: 五条黄鱼，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怎么样？
1: 你简直汤屠夫、
0: 寂寞子吧。你听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动省里的赵恒惕省长，让他派兵来抓人。哎呦喂，你以为我想要你那五条黄鱼呀？你知道这是要打通多少关节，要惊动多少人吗？说不定五条黄鱼还不够呢，我还得往里搭呢。
1: 那算了，毛泽东我不抓了，五条黄鱼你死了这条心吧，告辞。
0: 四条总可以了吧？
1: 三条黄鱼不能再多了，三条。
0: 好，成交。娘的，在你程八胡子手上老子就没沾过面子，
1: 我在你汤屠夫手里老夫也从来没得过便宜啊。
2: 开会。地下交通送来消息，赵恒惕派了快兵来抓振之，给，这是信。
3: 润之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呀？
2: 润之和傅轩去谭家中开会，离这儿大概有30里地，我怕县里的快兵突然赶来，就叫舒凯来到村口警戒去了。
3: 这天快黑了。西梅，你给我带路，我们沿路去迎润之他们。
2: 等等，舒凯跑来了。
4: 嫂子，润之哥回来了。
3: 太好了。
4: 凯辉，楚模子湿了。
3: 润之、福轩，你们可算是回来了。给你快看看。
4: 好，我看看。十万祸及润之兄，军阀招痕梯得陈旭神密告，今日已密令县团防局派快兵前来捉拿你，往监行后火速转移。原来是陈八胡子到的贵呀，搬动招痕梯这个老对手了。不急，快兵从县里赶来要耗一阵呢。开会啊，先告完饭来。
3: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还恰饭，你赶快走吧。
4: 莫着急喽，他们到韶山冲相撞过毛泽东， 拉还不是湘江里抓泥鳅吗？你看啊，快饼还在20里外，乡亲们就跟我同坟包心喽。莫着急，莫着急呀、啊。再说了，他招痕梯再不给我毛子的面子，也要让我掐完五里饭再走吧。云良，
5: 哎，
4: 去告饭。
5: 哥，做菜只怕是来不及了吧？
4: 啊、嗯，那就开水泡饭，多辣椒。
5: 哎，
4: 哎，云良
5: 啊，
4: 多放些辣椒啊。我这一走，不晓得么子时候才能掐到家乡的辣子喽。
5: 要的。

0: 为了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几经辗转从韶山去往广州，途经长沙，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1: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
2: 湾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白鸽争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焚吐当年弯呼吼，曾几否到肿瘤积水，狼窝非洲。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二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

清、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升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氏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啲。

0: Yeah,
1: you crazy, Hanjin.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0: 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不饿，我不饿。能不能买可乐上来？
2: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
1: 啊，好啊，
0: 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1: 臭。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人的遗忘，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还以为你做接送司机助手，然后我独个在汽车里听候，你化妆悠柔，唯有接受，要负担都肯迁就。陪伴你个买鞋与手袋很衬色，话

上次见做装饰睇你搬几次屋，还愿意陪坐在粉色你着过，跑低这中步仍有接步，我只好哑忍孤独。无论你肥瘦或间歇的黑眼圈，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管，
0: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大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像歌手一样站在屋顶上，麦克风是月亮。当回忆必须一个人唱，什么歌名都是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听一听，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心

不是我，却对你有种特殊效果。你的心全给他不给我，我还能说什么？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알레스 홀린 홀린 가트르 알레 아너르크 오흠인 배가 산 오독 스틱린 도트르 사이흠 팀 거이흠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0: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

0: 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彭泽华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0: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0: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 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40%。

0: 但是40%甚至于绝收。
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 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4: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六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全方式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出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呢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4: 小鹏，刚才你。

0: 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核实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型、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反应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向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击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急行急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行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儿，还有60个小麦。

0: 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5: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0: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0: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6: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4: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7: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8: 50了，
7: 这个有50了。
6: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6: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0: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 他突然丧失刚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6: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6: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6: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0: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6: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4: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5: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2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0: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9: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 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0: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9: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11: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9: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10: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9: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11: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9: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12: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5: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0: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明或者其他毒置换，自以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明或者其他毒置换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9: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13: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一坨米子、替了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9: 随着一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13: 比如说像滥用替了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9: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14: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

0: 但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0: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等着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23度到31度，请各位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那么这两天啊，应该说呢有点潮，晚上的时候呢还会下点雨啊。那预计明天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啊。那么请各位要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时候呢，下午啊也会有英语的一些听力方面的考试内容，届时啊考场周边的这些路段会采取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所以说请大家呢要随时关注啊路面上的一些这个管制消息，在下午考听力的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块啊，请大家呢要务必遵守现场交警的指挥，不要乱鸣喇叭。9.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这两天啊，这考试呢也是正在进行。昨天是这个高考的第一天啊。那么呢，在晋江这一块啊。也是有这个可以说啊，这不少的这家长啊，可以说呢都是在这个考场周围啊，关注着学生们的这个考试的一些动态啊等等。那么今年啊，晋江呢一共是有11,000多名考生哈，1.1万名左右的考生呢，来到这个考场考试。那应该说，在这个考试的期间啊，那应该在这个考场的这个周围，那晋江各有关部门可以说呢也是严阵以待，做好这个考场周围的一些秩序维护啊，包括呢像是这个考场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护考啊等等这块的这些工作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呢，有一支这个特殊的这个车队啊，这是由晋江公安局交管大队、警用汽车和摩托车组成的爱心护考服务车队啊。那么这些车队的上面呢都会张贴高考服务车这样的一些标志。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警车之外呢，警用摩托车也是加入到这个护考的行列，主要呢是加强执勤，同时呢给这个遇到紧急情况的考生和家长来提供一些援助啊。

那么整体来讲啊，在这个考试的这个第一天，应该说呢，大家呢也应该说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个度过了，一些这个考试的一些相关消息啊也是出来了。那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这个数学考试啊好像不是很难，语文考试作文题目啊年年呢也都是关注的这个焦点啊。今年呢也是关于词语是吧？哪个词语的变化，这哪个词语的理解啊发生了什么变化？感觉这子熙现在想想啊，这作文真的好像比当年的时候还难写了一点呢。怎么觉着啊？一时之间我还真得好好想象一下才要如何下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次这个高考啊，感觉都能够在这个时候总是回忆起当年自己走上考场的时候的那一刻啊。有人说呢，在那个时刻，其实呢你是你自己的人生巅峰。是吧？正值青春年华，意气风发，要体力能跑得了这个1000米的长跑，能游得了这个游泳，要这个知识是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后知500年，啊，解得了代数，算得了几何，背得了古文，读得了英语，啊，是吧？历史、地理呀、啊，又是什么物理、化学啊啥的啊，多么难的电路在您手上可能都不在话下了啊。哎，说起来还是很有感慨的一件事啊。不管怎样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回顾过去吧，是为了更好的这个出发。年年的高考，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感慨。看看当下的这个日子，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时高考前后自己许下的这个自己给自己啊心里面默默啊许下的这么一个目标。咱甭管说是豪言壮语也好，咱甭管说是什么誓言也好，哪怕说那个目标啊可能距离现在已经有点远了，或者说是大相径庭了，或者说是几条不同的路线了，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失去的是像当时少时意气风发自己时身上的那股锐气和对未来的这种充满的期望吧。人还是需要给自己加油打气的，不靠着这口气，我想那可能啊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了。不多说了，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那这几天呢总体来讲啊，这气温呢也是怎么说呢，闷热为主啊。虽然说呢下雨，但是感觉也没有特别的凉快。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防暑降温这块的工作呢也是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啊各位加油考生的这个家庭啊，本来呢这气氛可能就稍微有些紧张啊，有点这个应考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解压，是吧？空调什么的该打开要打开啊，营造一个凉爽舒适的环境。不要觉得说是晚上了好像就没有那么热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啊。那么最近啊，在山东一名男子，他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干活。他呢，感觉说自己特意挑了这个晚上，哎，来做这个工程作业，应该没有那么热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没有把这个空调打开，甚至连门窗是为了防止噪音啊，也把它关得严严实实。结果没想到的是，凌晨时分，老哥突然发高烧到41度，同行的工友赶紧给他这个。送到这个医院啊，医院诊断啊，得了热射病啊。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经过送医抢救无效啊，没有能够救过来。那官方也是认定啊，这个工作环境呢密闭，高温呢是直接诱发了病变，属于工伤啊。家属呢也是获得了赔偿，但我觉得其实获得赔偿啊，这个应该说如果说要是能用这些赔偿换回这个生命的话，我相信啊，这家属肯定是宁愿不要这个赔偿的。提醒大家啊，这个热射病啊，死亡率呢是非常之高的。有人呢把它误认为中暑，但其实没那么简单。热射病啊，可以说是这个深度中暑之后所产生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病变。那这个热射病呢，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刚刚提到了发高烧啊，或者是有这个就应该说缺水啊，身体失水的这个状态。而且呢这个失水状态就是怎么着，烧的虽然很高，但是呢汗却出不来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热射病呢容易对人体的这个内脏啊等等啊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我觉得这个热射病啊，就像刚刚说的，
是吧，这个热射病的死亡率很高的情况之下，那么就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这块的工作，是吧，预防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预防的方式也很简单，是吧，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啊给它弄得凉快一点，如果这要是太热了，及时的休息，及时的补水，那及时的到这个凉快的地方去，其实这些都可以避免热射病的发生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感觉好像热一点啊，或者说怎么样啊，不当回事，我觉得这一点啊是自己有这个防范的意识非常有必要。那此前呢，官方啊包括各大气象的这个机构啊都说了，今年呢会是一个厄尔尼诺年。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再过一阵子啊，这个气温呢可能会变得更热一些啊，尤其是在明年的时候啊，厄尔尼诺第二年，这个热射的情况呢会更严重一些。所以说这两年啊，有的时候面对这个比较炎热的环境，大家啊可能提高这个意识，不要怎么说呢，不要觉得说挺一挺就过去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身体给我们的一些预警的反应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样才能够避免一些情况的发生。

天气一热，能源的消耗呢就会变大，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因为天气热了，大家肯定都要打开空调啊，或者说是把一些制冷的设备开启啊。而这些设备啊，尤其是空调啊，耗热呢是非常之高的啊，耗能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夏季的时候啊，能耗呢是会相应的要高一些。而有的时候啊，这个能耗高可能啊不仅是在于天气啊等等，而是在于这个自身的原因。现在有很多新能源车啊，之所以这个能耗高，很大程度上啊和这个车子越来越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新能源车虽然说啊它是环保了，它烧油了啊，不是它烧电了啊，它是电驱动，没有这个产生尾气了，但是能耗过高的情况之下，无形当中它也不那么环保啊。根据成联会所发布的数据啊，过去的这几年，我国的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啊，可以说呢也都在不断的往上涨。2024年时呢，我们国家的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啊，已然是达到了1.7吨左右啊，相比于2012年，足足是重了400公斤左右。这400公斤减去了之后啊，它意味着什么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呢是有这个最大重量，就是相当于整备质量加上这个载荷之后成为的这个重量。超过这个重量的话，车子就会容易老化磨损，甚至增加出现事故的风险。所以说其实大家啊自己有空的时候可以拿出自己的这个行驶证啊来看一看自己的车啊，有一个整备质量，然后还有一个最大重量啊，是吧？整备重量和最大重量，那这两者相减就是车能拉多少。哎，有的时候呢，这个相应的差值是有一个下限的啊，但是呢，相应的是吧？从这个自家使用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上限越高越好，还是不是？如果说要是能够这个数字越大的话，说明你这个车越能装。那如果说小的话，可能大家平时啊可能就要注意，有的车啊，应该说这个数字算下来小的可怜，坐了4个成年人之后啊，基本上啊就已经超标了。有的呢，甚至坐3个成年人加点行李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整体的载荷质量了。那么除了这个车子越来越重之外啊，车呢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大。2000年前后市面上常见的这个新能源车，车宽大多在1.7米左右啊。那时候路面上的这些车，大家可以看看老款的车子，大家。

肯定都觉得，哎，跟现在的车一比，确实就是小。当然啊，车子宽大呢，坐着舒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啊，瞅着这个车子显得贵，这是另外一种啊。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车的常见的这个车啊，到了2025年啊，这个我们市面上常见的车宽度已然是增加到了1.8米左右。可以说啊，现在这车子啊，真的也是越来越重，要啊，基本上啊，这重量呢也是越来越沉，所以说现在啊，这车子的这个外形啊和能耗啊等等，正在得到有关部门的这些重视啊。车辆工程师表示，新能源车的车身啊，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去0.8度电。这也是为啥有的这个新能源车做的很宽很大的很大程度上的原因，除了这个好看之外啊，除了舒适之外，多放电池，哎，这样的话呢续航啊，这些呢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专家表示呢，车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胖啊，不只是这一个原因，有的车企呢通过续航里程来做这个卖点，号称说充一个自电哈，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啊等等。但是啊，其实呢，这个背后啊，要在车里面啊，装上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700-800公斤就去了啊。那有的车企呢，在车上装了很多附加的东西，经常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说白了都要算质量的啊。今年的时候呢，针对于电动汽车的一项新的国家强制标准正式开始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的话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和上牌。所以说啊，通过这样的标准制定，是不是也可以引导一下现在的车子啊，遏制一下越来越胖越来越重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希望这些车能够回归标准身材。因为毕竟啊，像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家庭当中的车啊，基本上呢也就坐个2个人3个人，最多说4个人5个人，那基本上很少见了，是不是？经常坐5个人的，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设计来讲啊，像之前有的车只有前排2个座位啊，比较宽敞，后面的就比较挤一点，某种情况下也是切合了当时是吧，3口之家。是吧？2个大人1个小孩这样的一个家庭构成。那现在呢，可能啊，随着这个人口的增长啊，2个孩子还得有个大孩子啊，再来一个小孩子，有的甚至小孩子旁边还要跟上一个这个家长啊管孩子的这个人。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车子啊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宽。但是能耗的这项标准加上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能让这个车子啊回归理性设计，有一些该有没有的玩意儿，咱拆一拆，其实重量空间也就省出来了。

7: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注意新消息啊，请大家呢也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今天的气温23度到31度，23度到31度。那具体的分时情况来看啊，那预计啊，今天下午到晚间的时候会下雨，尤其是到了晚间的时候啊，雨势不小，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这个天气这块的变化了。

9:04，早知道，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短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农情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情况。截至到6月6号的傍晚5点时，全国收获夏粮小麦已达到2亿亩，收获进度呢是达到了59%左右。安徽麦收进度呢已经是过了90%，河南已经过了90%，江苏呢是收完了50%，陕西山东呢是20%左右，河北山西近1%。

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啊，是高考的第二天，高考前后啊，各类的涉考诈骗呢都是一个高发期。这不法的分子呢经常会冒充教育局啊、高招办呢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焦虑心理，还有家长的一些这个急切的心理啊，来设计一些陷阱。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典型诈骗的这个话术以及应对策略啊，请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啊。6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26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422亿美元，相比于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0.93%。黄金储备呢是达到了7496万盎司，已经连续19个月啊是增加的。

前段时间，山东菏泽一位李先生刷短视频，看到高价回收二手手机，他把手机邮寄过去之后呢，对方验机却说手机有故障，只给150。那李先生呢，当时就不想卖了，对方又说了，必须得交980块钱验机费，不交钱手机也不退了。那李先生也是随即报警，警方呢经过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团伙呢是以远超市场价的这个价格来回收，那有引诱别人上钩了之后呢，然后又这个吸引被害人以这个远超市场价的价格呢来这现象交易，但收到钱之后马上就开始反水。那经过调查呢，这个团伙的作案范围呢可以说是全国全覆盖啊，其中有几名群众啊，甚至还不是一次受骗。团伙呢把骗来的这个手机都转卖给了二手的商贩，那据了解呢赚取非法获利就有80多万元。

六月七号，有网友发视频表示，湖南衡阳一家烧烤店内，宠物狗啃食顾客餐车内的餐食，可以说十几秒钟的时间，一整盘肉都被这宠物狗夸夸吃光了啊！涉事的店家表示，那这个门店呢将会停业整顿一天，全面消杀处理，并且严格要求这个员工以后啊，除了导盲犬之外，任何犬啊一律不能放到店里啊。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国家能源集团六月七号的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的掺烧以及100%的纯氢燃烧，这也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的氢煤混烧技术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了。相比于传统算力中心呢，这样的做法能够节约施工70%的周期，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也提供了赋涛啊。

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的比赛呢，进入到了冲刺赛的这个争夺，就是 F3。中国选手谢永林呢是第二名过线了，但是呢在赛后车检的时候呢，原本是第一位过线的这位日本车手山岳洋优，赛车的前悬挂前后推杆呢是装反了，进而呢是被车队呢取消了，被这个汽车组委会呢取消了这比赛成绩，由此呢，谢永林呢是递补获得了 F3 的这个分站的冠军，这也是他和他的车队啊在 F3 获得的第一场胜利，这也是中国车手登上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第一场胜利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刻我们来关注来自于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当地时间6月6号，来自美国的消息啊，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中走向这问题走向关系的日趋紧张，由此呢，美国国防部最近呢也是把针对于以色列方向的间谍威胁提高到了最高级别。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此时刻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国际时讯板块呢，再来说到的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朗方面已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的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呢，今天就能完成，有效的促进和这个具体的征收模式啊，双向的这个提升。但是呢，目前啊，不论是这个收费的方式，还是说本月的额度，都不是很贵啊。

0: 9:40，早知道。那么此时段，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其他消息啊，我们在这个整点之后继续关注。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北京时间8: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